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
12: 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3: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
14: 甚至死亡。
1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6: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7: 一次弯腰，
18: 我来帮你捡吧。
16: 谢谢。
17: 一次搀扶，
19: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20: 好好，谢谢你。
17: 一次侧身，
21: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8: 谢谢。
17: 一次抬手，
22: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23: 谢谢你，真有点重。
22: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7: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与心
5: ，FM 98.5，
1: 咫尺相伴。
5: 98.5，FM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北京时间九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轻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挣。
2: 是平潭人，
3: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4: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2: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5: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6: 戴着大墨镜，
7: 不对，脸上有胡子，
8: 就像大灰狼，
9: 长得不像好人。
5: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0: 给你糖吃啊，
5: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3: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12: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4: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5: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排

0: 样子。要我说呀，他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他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1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5: This is 98.5.
1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3: 信赖的温暖调频，
14: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3: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7: FM 98.5，
14: 平潭广播电视台。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一副满不在。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4: FM98.5
2: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话，

0: 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6: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7: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

0: 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1: 嗨，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哈。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是张雨生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收录在张雨生199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当中。

0: 像是什么也没有听见，眼睛却四下里望着。
1: 熊团长
2: 到。
0: 熊团长小跑着奔了过来，孟长胜把熊团长拽到了一边。
1: 我告诉你，我把政委交给你了，他腰上腿上还都留着子弹，你要给我好好的保护着。你可以死，但是他不能，你明白吗？
2: 司令放心，有了闪失我绝不活着回来。
0: 两个人正说着，戴远征走了过来。
3: 哎，老孟。
0: 孟长胜立刻现出了一脸的不高兴。
1: 我说政委啊，你还有完没完了？
0: 戴远征笑了笑没说话，把孟长胜拉到了一盘碾子前坐下来，随手递上了一根烟，给两个人都点着了烟，才低声说道：
3: 哎，老孟啊，我琢磨过了，翻过神仙山就可以到达唐县的黑角村，如果行动迟缓，这个缺口被堵住了，形成了合围，那可就麻烦大了。
0: 埋头吸烟的孟长胜点了点头。
1: 我知道了，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0: 戴远征宽厚地笑了。
3: 作战的事儿，大主意你拿，

0: 我呢，只是提个醒。啊，既然你都想好了，那好吧。祝你成功。
1: 戴远征说着，伸出了手。孟长胜用力握住戴远征的手，眼里突然闪出了柔情。
2: 老戴啊，你也千万别死，我们的家还没烧够呢。
1: 戴远征拍拍孟长胜的手，煞有介事地对孟长胜说：
0: 老孟，扶我儿上来。
2: 干什么？
1: 孟长胜疑惑地看着戴远征，把耳朵凑了过去。戴远征一本正经地说：
0: 老孟，你这狗日的。
1: 孟长胜笑着给戴远征一拳：
2: 突围以后啊，我们接着摇。
1: 两个人都开心地笑了起来。夜色朦胧，部队正在紧张地调动着。长发躲在黑暗中。
2: 长发，这马上要出发了，你不去准备在这儿干什么呀？
3: 我还没有去找秀才啊。不是甄书记。
1: 孟长胜不禁苦笑了。
2: 长发呀，长发，瞧你这熊样，是敢做不敢当。
3: 我司令，我不是怕死，我是不想当汉奸。司令员，我能戴罪立功，我能。
2: 这些话你该去找甄书记说，找我干什么？
1: 孟长胜说完回头就走，走出几步又停住了脚，转过身来。
2: 我等你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以后不见人，我就自己上山去了。
3: 哎，我去说，我这就去说。
1: 长发答应着向甄依然的住处走去。此刻在甄依然的屋子里，甄依然正忙着收拾自己的东西，忽然门口传来了敲门声。
0: 进来。
1: 门开了，站在门外的长发贴着门缝钻了进来。
4: 甄书记。
0: 哦，长发，有事儿吗？
1: 甄依然奇怪地看着长发。
0: 那位机要员同志呢？
4: 他
0: 你怎么了？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
1: 甄依然有些警觉地看着长发。长发二话没说，突然扑通地跪在了地下，两只牛一样的眼睛里竟流出了两行热泪。甄依然已经感觉到了什么，他平静了一下自己，轻声地问长发：
0: 你怎么这样？机要员呢？
1: 长发瞪着牛一样的眼睛，用两只大手一下子把自己的衣襟拉开了，他的腰间赫然绑着一圈手榴弹，手榴弹下一圈文件紧贴着皮肉。甄依然怔怔地看着长发，看了好一会儿。此时的长发已经是声泪俱下：
4: 甄书记，我又出事儿了，我您怎么惩罚我都行，就是别拿我当汉奸。我能立功，我能把孟司令带出神仙山。
0: 说。
1: 甄依然终于说话了：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5: 让我来说吧。
1: 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门外突然传了进来，随着声音，门渐渐地推开了，进来的是慧文和陆家平。甄依然一下子愣住了。
6: 慧文，你们。
1: 慧文望着甄依然，声音平静。
5: 长发是为了救我和家平才舍身冲向敌人炮火的，可没想到，但这不是长发的错。如果这样也算是汉奸，那抗日政府的法律也太过分了。
1: 慧文话音刚落，陆家平就站了出来。
7: 慧文姐说的是事实，我能证明。
8: 甄书记，戴政委吩咐20分钟后到村外小树林集合。
1: 甄依然刚要说什么，陈发海便从门外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0: 知道了，你马上准备，10分钟后我们出发。
8: 是。
1: 陈发海瞪了长发一眼，快步地向外走去。慧文看了一眼甄依然，对陆家平说：
5: 走，我们对话说完了，也该走了。
1: 慧文说着，拉着陆家平的手，也快步地向外走去。
0: 慧文。
1: 甄依然叫了一声，想追出去，忽然想起了还跪在地上的长发，赶紧说：
0: 你不快起来，还跪在这儿干什么？
1: 长发没有起来，却汉子般的抬头看着甄依然。
4: 长发有罪，听候甄书记发落。
1: 甄依然叹了口气：
0: 哎，你起来吧，咱们这是军队，不是土匪窝，用不着动不动的就跪下。
1: 长发却依然一动不动。
4: 国有国法，军有军规，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只要甄书记不说我是汉奸就行。
1: 甄依然直直地盯着眼前这颇有侠义感的汉子，不免心有所动。而长发此时已经不再萎缩，反倒现出了一副英雄状。甄依然想了想，突然问：
0: 你这一招是孟司令员教给你的吧？
4: 啊？
1: 长发不禁歪头一愣，甄依然冷笑了笑：
0: 他常常看水浒，知道什么叫负荆请罪。
8: 甄书记，我……
1: 长发欲言又止，愣愣地看着甄依然。甄依然看了看怀表，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0: 如果我猜得不错，他给了你半个小时让你结束战斗，对吗？
4: 甄书记。
1: 长发立刻瞪大了眼睛：
4: 你真是料事如神呐。
1: 甄依然笑了笑，突然把脸一黑：
0: 少拍马屁，那你还不快走。
4: 是。
1: 长发话音未落，人已经一跃而起，向外奔去。跑出了屋门，他又返回来，脸色严肃地看着甄依然。
4: 经理。
1: 甄依然终于忍不住笑了：
0: 别得意，孟司令员要是少了一根头发，你还是汉奸。
1: 甄依然话没说完，长发早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再说此时，正在家里收拾东西的梅子脸上不时地现出了忧虑。正在这时，舅舅马三推门

0: 马三断然地打断了梅子的话。
1: 那他呢？
2: 谁呀？你是说长发？
1: 他是不是也要？
0: 梅子话没说完，转身就要向外走。马三一把拉住了他。
2: 哎，你去哪儿啊？
1: 我要和他一起走。
2: 你疯了？
1: 他活着，我是他的女人。他死了，我也和他一起死。
2: 不行，这不对行动，带一个姑娘家算啥事儿啊？
0: 马三的嘴唇颤抖着，梅子的脸上露出了埋怨。
1: 舅舅，都怪你，害得常大哥挨了首长的骂。我要是不跟着他，就对不起他。
0: 梅子说着就要往外走。

0: 绿色的是厨厨，它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
4: 爱是咱的儿啊，地是咱的侄儿啊。
5: 哼，狗日！
6: 孟长胜就着火把点上了一根烟，边抽边说：“
5: 你还会不会唱点别的？”
4: 会，十八摸，摸呀摸，一摸摸到闺女的炕头上。
5: 摸你个鬼呀、啊、哼，你这辈子就毁在酒和女人手里。
4: 司令员，没酒没女人，长发就成短发了，没劲。
5: 纯有一天，来来一把。
6: 孟长胜拽着长发的手登上了山岩。
5: 真有一天呐，你小子睡女人得睡到阎王殿。
4: 嗨，咱们已经到阎王殿了。
6: 长发说着正经起来。
4: 司令员，你看啊，咱再往前走就是最危险的阎王鼻子了。从现在开始，部队归我指挥，你就是我的警卫员，紧跟着我，一步也不许落下。
5: 放屁，这老子是司令，这支队伍谁当家？
4: 过了神仙山，你想当啥都行，现在必须是我当家。
5: 反了你，
4: 你敢不听司令的话，我现在就毙了你。
6: 长发说着朝前面大声地喊：
4: 小心点啊，前面的路滑。奶奶的，说你呢，听不见呢。
6: 跟在长发身后的孟长胜无奈地摇头苦笑了。
5: 哼，这狗日。
6: 流光般的炮火在夜空中穿梭，炸弹在不停地爆炸，部队在艰难的路上继续行进着。一个战士摔下了山崖，紧接着又一个战士摔了下去。转眼间，一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较量和比拼开始了。在残酷的较量下，队伍仍在努力地前进着。队伍中的长发突然大喊起来：
4: 灭火，都把火给灭了。
5: 笨蛋，这灭了火还怎么吸引敌人？
4: 都到这份上了还不把火灭了，小鬼子不早就看穿咱的计划了？
6: 孟长胜愣了一下，随即赶紧命令：
5: 啊，灭火，
7: 灭火，灭火，灭火，灭火。
6: 火把在接力般的传话声中相继熄灭了，整个世界一下子变得漆黑。正在四处观察的长发突然瞪着牛眼对孟长胜道：
4: 还有你，你敢不服从命令？
5: 我……
6: 孟长胜瞅了瞅自己，很是惊愕。
4: 火把都熄了，烟头的光就是靶子，笨蛋！
6: 孟长胜这才想起自己的手里还有一支点燃的香烟，赶紧掐灭了。
5: 狗日的，这过了山再和你算账！
6: 长发没有理他，对着身前身后大声地喊着：
4: 顺着岩根走，一个拉一个。司令员，你拉着我，不许松手啊！
5: 看不出你狗日的肚子里还有点脑筋呢，啊！
4: 嗨，

0: 咱好歹也是当过司令的人，没点本事谁服你啊？
1: 你啊，那是土匪司令。
0: 啥司令也是司令。
2: 程发说完，突然对前面低声命令道：
0: 往前传，所有的人都撕块衣服绑在鞋上，阎王鼻子的青石板比大姑娘的肚皮还滑呢。
2: 程发一边说一边撕了块衣服，开始给孟长胜战马的蹄子上和嘴上捆绑着。一双双裹着粗布的脚走在滑溜的青石板上，一只手扯着另一只手的队伍贴着岩壁缓缓行进。长发拉着捂着嘴的战马走在队伍的中间，零星的炮火在队伍的中间穿梭着。此时在队伍的另一头，夜幕下的荒野漆黑。
3: 哎呀，鬼子啊，在调动人马包围神仙山呢。
2: 甄依然长出了一口气。
3: 哎，老孟他们的麻烦可更大了。
2: 静静的荒野中，队伍的每一个人都悄然迈动着自己的脚步。马队从山间经过，马嘴被捂了起来，马蹄子上也包着棉布，没有一丝的声响。这是一场无声的战斗，所有人的心都悬在茫茫的夜空中。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

0: 先生，我们飞机马上起飞了，请您把手机关一下，谢谢。
1: 哦，好的。

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5: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4: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6: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7: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8: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3: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3: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6: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3: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7: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3: 15/5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5: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8: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

0: 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
3: 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 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

0: 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1: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 19%， 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 29%， 保持不变。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1: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
7: 北京时间19:00，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8: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9: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提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

0: 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

0: 去。
1: 做好企业群众办事引导，推动新房购置一件事从人办向好办转变，助力我区营商环境优化，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2: 平潭时报创刊15周年纪念日，近日平潭时报创刊15周年读者见面会暨我与平潭时报的故事读者座谈会举行，实验区文化界人士、征文入选作者和读者代表共议一张报纸与一座海岛的15年，共话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的新未来。2011年9月27日，平潭时报正式创刊发行，成为平潭历史上第一份拥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的报纸。作为实验区党工委机关报，15年来，平潭时报始终坚持共同家园前沿媒体办报理念，记录和见证实验区的开放开发和建设发展，与实验区共生共长，同向同行。15年间，平潭时报也收获了一大批忠实读者，他们与平潭时报结下了深厚的纸墨情缘。座谈会上，平潭文化界人士、征文入选作者代表与实验区融媒体中心编辑记者围绕十五春秋首初心、莫相为礼、谢知音主题，畅谈与平潭时报结缘的故事，回忆平潭时报记录平潭发展的珍贵瞬间。与会嘉宾代表还结合各自经历，围绕平潭历史文化传承、民俗文化保护传播、本土文学创作、民间文艺发展等话题进行分享。
3: 平潭时报走过的15年的寒暑季节，经历了15年的春夏秋冬，它的成绩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
2: 在读者分享环节，入选征文作者代表和读者代表还讲述了他们与平潭时报结缘的故事，分享他们对重点报道、品牌栏目的深刻记忆。
4: 我也会经常给学生推荐一下平潭时报，因为平潭时报里面讲了一些关于平潭的山海变化，然后平潭的这个沧桑变化，我觉得对孩子的影响会比较大，他们了解平潭，了解我们的家乡。
2: 区融媒体中心相关负责人还为征文入选作者颁发证书。
5: 近日，实验区交通与建设局联合实验区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开展建筑垃圾联合执法检查。
2: 当天，检查组先后前往三圣国际海岸、雍景湾等小区，实地核查建筑垃圾堆放点，查验建筑垃圾清运审批转运流程，核对处置三联单及清运车辆信息，督促建筑垃圾闭环处置落实情况。自7月份起，区交建局工作人员持续走进在建工地、运输企业及村居，开展政策宣讲及业务培训，严格执行建筑垃圾处置三联单制度，规范建筑垃圾处理各流程，同时加大存量建筑垃圾整治力度，累计清运处置存量建筑垃圾约1.2万吨，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6: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建筑垃圾的专项巡查，紧盯在建项目、物业小区。

0: 域等重点领域，通过联合执法、上门宣导，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厉打击建筑垃圾的违法处置行为，守护我们的人居环境。
1: 近日，第二届活力岛杯海上桨板挑战赛开赛，吸引了来自平潭及福州、厦门等地的共100余位桨板运动爱好者参加。
2: 比赛在东站村冲浪基地举行，参赛者踏上桨板劈波斩浪，尽情享受海上运动的乐趣。五彩斑斓的桨板穿梭于碧海蓝天之间，构成一幅动感十足的滨海运动画卷。本次赛事设置挑战组及竞赛组两个组别，挑战组面向专业运动爱好者，赛程需绕标两周，全程 3.2 公里，着重考验选手的水上技巧、体能耐力及竞技水平。竞赛组赛程需绕标一周，全程 1.6 公里，兼具竞技性及趣味性。
3: 就是希望通过本次赛事能够充分展示我们苏平片区优美的海上自然风光，吸引更多水上运动爱好者前来体验，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有力推动我们片区水上运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

0: 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2: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1: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3: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泉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64集，
8: 他要是这样胡闹，让他闹去就是了。你和大嫂又没有什么顾节不解之仇，何必决裂到这样子呢？这件事儿一来违背人，二来事情越闹越……我看你只要回去敷衍敷衍，事情就会和平下去了。
9: 凤举坐在一张软椅上，只是躺着抽烟卷，静默有4-5分钟之久，并没有说一句话。右腿架在左腿上，只管是颠簸个不了。彭振看他那样子已经是软化了。
8: 几个月后就可以抱小孩子玩了，这样一来……
9: 说到这里，凤举先扑哧一笑，
8: 这是什么怪话，你不要提了，让老刘他们知道了又是一件极好的新闻，够开玩笑的。我先走，你怎么样？我们来了又各一走，老刘更容易疑心，你先走吧。
9: 凤举听说先回自己的小公馆，如夫人晚香问，
10: 接了谁的电话忙着跑出去了？
8: 部里有一件公事要我到天津办去，大概明日就要走。
10: 衙门里的事怎么在衙门里不说，这个时候又要你朋友来说？
8: 这朋友自然也是同事，他说总长叫我秘密到天津去一趟。
10: 你去一趟要多少天回来？
8: 那用不着几天，顶多一星期就回来了。
10: 天津的逼金洋货料子比北京的便宜，你给我多带一点回来。
8: 那是有限的事儿，何必还远远的由天津带来？

0: 你要什么，上大石烂去买就是了。
1: 你出门一趟，这一点小便宜都不肯给人吗？
2: 凤菊也不便再行固执，只得答应了。到了次日，上过衙门之后，就回乌衣巷自己家里来。一进门就先到燕西那里，那门是虚掩着，不见有人。向里边屋里看，小童床上被褥叠得整齐，枕头下塞了几本书，床上没有一点皱纹，大概早上起床以前就离开这屋子了。床头大茶桌上有一个铜框子穿的日历，因为燕西常在上面写日记的，听差不敢乱动。现在这日历上的纸页还是三四天以前的，大概忙得有三四天不曾管到这个了。凤举一按铃，是金贵进来了。
0: 七爷呢？
3: 这两天七爷忙着办喜事，一早就走了。
0: 你到上房去看看，太太叫我没有。
2: 金贵这可为难了，无缘无故怎样去问呢？
0: 大爷听见谁说的太太叫？太太来叫了我，我还要你去问什么？去，我等你回信。
2: 金贵没办法，只得到上房去。恰好一进圆洞门，就会到了蒋妈。
0: 你瞧大爷给我一件为难的事儿，他叫我来问太太叫了他没有，哪里叫了他呢？
1: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这就是大爷的意思，要你进去告诉一声，说是他回来了，好让太太把他叫了进去。
2: 金贵头上正戴了一顶瓜皮帽，于是手捏了帽疙瘩取将下来，对蒋妈一鞠躬。
0: 蒋奶奶，你行好吧，在太太那里提一声。你想，我要糊里糊涂进去给太太一提，太太都要说我胡八戒差事，我这话更不好说了。
2: 蒋妈见他如此，笑道：
1: 大爷在哪儿呢？
0: 在七爷屋子里。
1: 你在这等一等，我进去对太太说。
2: 说毕，他走到金太太屋子里，对金太太说：
1: 太太，你瞧，这可奇怪，大爷坐在七爷屋子里，又不进来，又不往外走。
4: 那是他不好意思进来罢了，你给我把他叫进来。
2: 蒋妈答应着出去，就走到圆洞门边对金贵说：
1: 你的差事算交出去了，你去告诉大爷吧，就说太太请他进去。
2: 金贵到前面对凤举一说，凤举进来。到了母亲屋子里，金太太首先说：
4: 你是盲人呢，多少天没有回家了？
0: 你老人家见面就给我钉子碰，我有几天没回来呢，不过就是昨天一天。
4: 那为什么我老见你不着啊？
0: 因为怕碰钉子，不敢见面。
4: 既然怕碰钉子，为什么今日来见我呢？别在这儿胡缠了，你快到你媳妇屋子里去瞧吧，说是又病了。你们自己都是生男育女的人了，倒反要我来操心。
0: 这是怎么回事？三天两天的，他老是病。
4: 难道我骗你不成？你看看去。
2: 凤举正愁没有题目可以转换，得着这一句话就好进门了，就带着笑容慢慢地走回院子来。上的台阶就看见蒋妈在那里扫地。
0: 太太说大少奶奶病了，是什么病？
1: 不知道。
0: 怎么老是病？我看看去。
2: 说着走进屋子去，只见配方合一躺在床上，侧面向里。因走到床面前，用很柔软的声音问：
0: 怎么又病了？
2: 配方只管睡，却不理他。凤举一屁股坐在床沿上，用手推着配方的身体。
0: 睡着了吗？我问你话。
2: 配方将凤举的手一拨，一翻身坐了起来，同时口里说：
4: 是哪个混账的东西在这里吓我一跳？
2: 说完了这句话，他才一抬眼来看凤举，连忙伸脚下床，塌了鞋就走到一边去。凤举见他板着面孔，一丝笑容没有，却笑嘻嘻地伸头向前对他笑：
0: 以前的事儿作为罢论，从今日起我们再妥协，你看成不成？
2: 配方侧着身子坐了，只当没有听见。

0: 凤曲见他坐在一把有围栏的软椅上，随身坐在围栏上，却用手扶着他的肩膀笑。
1: 以前当然是我。
0: 我字不曾说完，佩芳回转身使劲将他一推，口里说，
2: 谁和你这不要脸的人说话。
0: 凤曲丝毫不曾防备，人向后一倒，正压在一只瓷坛鱼上。瓷坛鱼被人一压，当的一声已经打碎。凤举今天是来谋妥协的，虽然被他夫人一推，却也不生气，手撑着地板便站立起来。不料他这一伸手恰按住那碎瓷上，心碎的瓷是非常的锋利的，一个不留神就在手掌心里割了一条大口，那血由手掌心里冒流出来，像流水一般流了地板上一大片。凤菊只管起来，却没有看到手上的血。这时站起一摸身上，又把身上一件狐皱棉袍印上一大块血痕。佩芳早就看见他的手掌在碎瓷上，因为心中怒气未息，随他去不曾理会。这时见他流了许多血，实在忍耐不住，便又了一声，
2: 你看流那些血。
0: 凤举低头看到，也失了一惊，
1: 哎呀，怎么弄的，流了这些血。
0: 将手摔了几摔，转着身体只管到处去找东西来包裹。
2: 哎，瞧我吧，别动。
0: 于是赶忙在玻璃橱下层抽屉里找出一扎药棉花和一卷绷带来，打开香粉盒子，抓了一大把香粉，拿起凤举一只手就把香粉向上一按，然后拆开棉花包，替他把手的四周开干了血迹。可是那血来得汹涌，把暗粉都冲掉了。佩芳见按不住血，又抓了一把粉按上，在粉上面又加一层厚的棉花，口里说，
2: 今天血可是流得多了，总是不小心。
0: 一面把绷带一层层将他手捆好。
2: 痛不痛啊？
1: 就是流一点血罢了，不痛。怎样，棉花绷带都预备好了，倒好像预先知道我要割破手似的。
2: 这样一说，倒好像我有心和你开玩笑。
1: 不是不是，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你现在越太太化了，什么小事儿都顾虑得周到，连棉花绷带这种东西都预备好了。
2: 我并不是为人家预备的，还不是为我自己预备的。
1: 我知道了，这一定是那日本产婆叫你预备的，未免预备得太早了。
2: 给你三分颜色，你这又要洋洋得意了，不许胡说。
0: 凤举见配方是一点气都没有了，就叫蒋妈进来扫地，剪开那破瓷片。蒋妈一见凤举的手用布包着，身上又是一片血迹，也不觉失声。
3: 哎呦，我的大爷，怎么把手弄得这样啊？
2: 你这会儿就觉得害怕，先前你还没有看见，那才是厉害呢。拉长了总有两三寸长的一条大口子。
3: 怎么会拉了那么大的口子呢？
1: 哦，我摔一跤把坛鱼子摔了，用手一扶就拉了这一个口子，没关系，明天就好了。
0: 佩芳见凤菊给他隐瞒，不说出推了一把的话，总觉人家还念夫妻之情，因此心里一乐，禁不住笑了一笑。蒋妈把碎瓷收拾去了，凤菊在屋子里坐了没有走。
2: 我知道你今天是来上衙门画道的，现在画了道了，你可以走了。
1: 你干嘛催我走啊？这里难道还不许我多坐一会儿吗？
2: 我是可以让你坐。
0: 在家里没有肯走，暗暗打了一个电话给婉香，就说是从天津打来的。婉香知道他和夫人决裂得很厉害，绝不会回家的，却也很相信。佩芳对于凤举原是一腔子的怨气，但是很奇怪，自从凤举回来以后，这一腔子怨气瓦解冰消，不期然而然地消除一个干净。是第三日了，凤举见佩芳已完全没有了气，便不怎样敷衍。

0: 这日从衙门里回来，只见道之在前，两个老妈子捧了两个包袱，笑嘻嘻跟将进来。
1: 为什么大家这样笑容满面？买什么便宜东西回来了吗？
2: 哎，你是个长兄，这事儿应该要参点意见，你也来看看吧。
1: 是什么东西？要我看看？
2: 你别管，跟着我到母亲屋子里来看就是了。
0: 凤举听他说得很奥妙，果然就随着他一路到金太太屋子里来。两个仆妇将包袱向桌子上一放，屋子里的人就都围上来了。道之说：
2: 你们别忙，让我一样一样拿出来给你们看。
0: 说时先解开一个布包袱，里面全是些大小的锦绸匣子。先接一个大的匣子，却是一串珠链，匣子是宝蓝海绒的里子，白珠子盘在上面，很是好看。金太太说：
3: 珠子布很大，多少钱？
2: 呀，便宜极了，只1200块钱。我原不想买这个，一问价钱不贵就买下了。
3: 我全权托付你，你就这样放手去做。
2: 三个嫂嫂来的时候，不是都有一串珠链吗？怎样老七可以不要呢？
0: 金太太原也知道这样办也是对的，但是心里却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以为三个大儿妇都是富贵人家的小姐，谈到聘礼，有珠链钻戒这些东西是很相称的。现在这个儿妇是平常人家的一个女孩子，似乎不必这样铺张。但是这句话只好放在心里，却又说不出口来，当时只点了点头。恰好配方、会场、玉芬三人也都在这屋子里，听到她母女这样辩论，彼此也都互看了一眼。道之又将紫绒的一个匣子打开，笑道：
2: 这个也不算贵，只600块。妈，你看这个钻石大不大？
0: 金太太接过去看了看，两个指头捏了戒指，举起来迎着光又照了一照，摇摇头：
3: 这个不大见得便宜。
0: 玉芬对配方说：
3: 大嫂，我们的戒指可没有这样大的，母亲不是说过吗？我那个只值500块。
2: 哟，那怎样比得？一年是一年的价钱呀，你买的那个时候钻石便宜的多了。
3: 四姐，这一次你可说错了，这些宝石东西这两年以来因为外国来的货多，买的人又少，便宜了许多。从前卖600块的，现在500块钱正好买，怎么你倒说是现在的比从前贵呢？
2: 这个我就没有多大的研究，反正贵也不过100-200块，就是比你的大也有限，这期间也无所谓不平。
4: 这是笑话了，我们不过闲谈，有什么平不平的？
0: 凤举看见连连摇手：
1: 得了得了，这是一件极不相干的事，争论些什么？
0: 说着走上前，也把一个大锦匣打开，见里面一件结婚穿的喜纱，提了起来，看了又看，放下去，自己一人又笑了。润之说：
3: 看大哥的样子，见了这喜纱好像发生什么感想似的。
1: 可不是，我想人生最快乐的一页历史是莫过于结婚。在没有结婚以前，看到别人结婚，虽然羡慕，还有一段希望在那里，以为我总有这一天。结婚以后看到别人结婚，那种羡慕就有无限的感慨。
2: 那有什么感慨呢？你爱结几回婚就结几回婚，没有多久你不是结了一回婚了吗？你要闲着那边没有名正言顺的大热闹，我这就让开你，你就可以再找一个结婚了。
5: 你绣这个做什么？
3: 衣服料子你还看不出来吗？你想想，我什么时候穿过水红色的衣服？
5: 哦，明白了，这是一件礼服，为什么还要自己绣？绸缎庄上有的是绣花缎子。
3: 我嫌花样粗，所以要自己绣起。我问你，你主张穿长袍呢，还是穿裙子呢？
0: 燕西看那衣料上的花样很长，不是短衣服所能容得下的。
5: 自然是长的好。第一，这衣服上的花

0: 今天跑了来就是为了说这些散话的吗？
1: 我有许多好消息告诉你。
2: 殷把家里预备的东西说了一个大概。
0: 好是好，我是穷人家的孩子，不知道可有那福气穿戴。
1: 那种虚伪的话我不和你说，在我们的爱情上根本没有穷富两个字。
2: 燕西说时，青丘只低了头去刺绣。燕西见他头发下弯着一截雪白的脖子，殷走到他身后，伸了右手一个食指，在他的脖子上轻轻地爬了两下。青丘笑着将脖子一缩，转过身来，将袖针指着燕西：“
0: 你闹，我拿针戳你。”“
1: 这就该戳我吗？我在书本上也见过，什么闺中之乐，甚于画眉。”“
0: 这是我家，可不是你们家。到了你们家再说这一句吧。”“
1: 我以为你脖子上擦了粉呢，所以伸手摸一摸，但是并没有擦粉。”“
0: 正经点吧，让人听见什么意思。”
2: 燕西还要说时，听到院子里冷太太说话声音，就不提了。冷太太一进门，燕西先站起叫了一声伯母，冷太太只点了点头，因为她已是女婿了，不能叫她少爷或先生，可是双方又未嫁娶，也不能就叫姑爷，叫他的号呢一时又转不过口来，所以索性不称呼什么。
3: 啊，这时候来吃了饭吗？
1: 没有吃饭，因为有样东西我问青丘要不要，所以来了。
3: 我也用不着说客气话，你们家里出来的东西绝没有坏的，我们还有什么要不要啊？
1: 青丘他说了已经有了一串珠链，不要珠链了，现在家里又买了一串，倒比从前的大，不知道他还要不要。
3: 哎，你们府上怎么办，怎样好？这些珍宝放一千年也不会坏的，多一串也不要紧。
1: 那就是了，伯母要办什么东西可以对我说，我私下还有一点款子可以随便拿出来。
3: 我没有什么可办的，我们是一家人了，我又只青丘一个，我看你当然和看着我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没有什么不能说的。你有钱也可以留着将来用，何必为了虚幻的事把它花了。
4: 能笑。
2: 曾美云本来随便说一句将这话遮盖过去的，不料就没有顾全到乌二小姐的交情，又让她添了一份不痛快。可是即刻之间磁风又转不过来，尹笑着将两只脚在地板上乱踢。
0: 不说了不说了。
2: 说时身子还不住地扭着，这样一来才把这一篇账扯过去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

0: 当作一件礼物，
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2: 嗨，
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98.5。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洋务运动。二，洋务派的实业。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资金来源、原材料供应以及交通运输等诸多的困难，转而兴办民用企业以求富。从同治11年，公元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立轮船招商局为发端开始，到甲午战争之前，洋务派开创了冶铁、开矿、纺织、邮电、交通等各种企业共20多个，其中最重要的，除轮船招商局之外，还有李鸿章于光绪4年公元1878年、光绪5年1879年相继开办的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天津电报总局。此外还有张之洞于光绪16年1890年在汉阳创办的汉阳钢铁厂等等。洋务运动期间，清朝政府发展了近代军事工业，制造枪炮、制造战舰，大量的从西方国家进口钢铁。1867年进口钢100万担，约合8250吨。到了1891年，已经增加到了173万担，也就是约13万吨。在这种情况下，为摆脱列强对中国钢铁的封锁和控制，湖广总督张之洞就开始主持兴建了湖北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等重型工业。光绪16年末，公元1890年，张之洞在武昌设立铁政局，最后选定在汉阳建厂。汉阳

铁厂于光绪16年10月，公元1890年11月动工兴建。到光绪19年8月，公元1893年9月，炼铁厂、熟铁厂、备色麻炉钢厂、马丁炉钢厂、钢轨厂、钢材厂等十个分厂陆续建成，第二年6月投产，共有工人3000，外国技师40人。炼铁需要铁砂和煤等原料和燃料，因此张之洞又派德国技师在湖北大冶附近勘察，发现这个地方的铁矿蕴藏丰富，从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用近代技术开采的露天铁矿——大冶铁矿。接着，张之洞又开发了江西、萍乡等煤矿。这样，以钢铁厂为中心，兼采铁、采煤和炼钢为一体的中国近代第一个，也是远东第一座钢铁联合企业正式建成，标志着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兴起，开启了中国重工业之先河。由于传统官办的各种弊端积重难返，汉阳钢铁厂从筹建开始就财政亏损，张之洞只好在光绪22年公元1896年招商承办，委托一官一商的盛宣怀来督办铁厂，走上了一条官督商办的道路。此后汉阳铁厂又和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形成系列，一度颇有生机。光绪34年公元1908年，盛宣怀奏准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改为商办的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至辛亥革命之前，年产生铁约8万吨，钢近4万吨，钢轨约2万吨。汉阳铁厂虽然没有达到盈利的目的，但是随着它的兴建，在武汉及其周边形成了一系列的近代工业和企业，为日后武汉及长江中游地区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此外，张之洞还创建了中国首家系统完备的军工厂——汉阳兵工厂。汉阳造步枪从此闻名中国，在中国近代军事建设及国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创立工业的同时，洋务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和南洋的海防事宜，他们开始筹建新式海军。清朝计划在10年内建成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水师。光绪14年公元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编成，在三支海军中实力最强。洋务派还兴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人出国留学，设馆翻译外国的书刊。这些举措传播了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造就了一批科技人才，比如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启蒙思想家严复等等。他
他们曾经

0: 都是在这一时期派出的留学生。洋务运动以求强求富为目标，引进了西方的技术设备，也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加强了国防力量，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也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可是洋务派试图在不触动腐朽封建制度的前提之下，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是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相违背的，其注定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就是最好的证明。第十三节，甲午战争，公元1894年至公元1895年。光绪20年至21年，公元1894至1895年期间，日本挑起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因为中国按干支纪年，将1894年记为甲午年，因此史称甲午战争。最终，腐朽无能的清政府输掉战争，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甲午战争之后，英俄美日法德等国竞相争夺在华利益，他们强占租界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出现了空前的危机。一，甲午战争。1894年春天，朝鲜东学党爆发了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朝政府派兵前来镇压。日本一方面引诱中国出兵，另一方面形成了大本营，准备挑起战争。当年的6月8日，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部抵达朝鲜，而日本政府则以保护侨民为借口乘机出兵。他们先是占领了朝鲜的皇宫，挟持以大院军为首的傀儡政权，强迫朝鲜与之签订了日韩同盟，并且以朝鲜政府的名义要求中国迅速撤兵。而清朝政府则要求日本同时也进行撤兵，可是日本决意要挑起战争，所以就继续地往朝鲜增派军队。7月25日，日本在丰岛附近的海域对中国的运兵船高声号，即护航舰。
1: 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

0: 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
0: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1: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也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3: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 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

0: 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

0: 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五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三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1: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五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且需在这三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1: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1: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六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两名遇难者遗体。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3: 八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九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十一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2: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二十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2: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5: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2: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
4: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任密友。
2: 中秋假期，全省各地的建设工地、生产一线开启满工紧闲模式，用进度条送上中秋硬核团圆礼。
1: 福建各地多彩活动庆中秋，市民游客乐享假日好时光。
2: 福建首个出口水产品原料养殖场大基地落地东山。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月满中秋，情系家国。三季度收官在即，中秋假期福建各地建设工地、生产一线不停工忙推进，关键节点混凝土浇筑，首台设备调试运转，新产线产品装船远航，一项项工程刷新进度条，为中秋佳节送上硬核团圆礼，展现奋斗者满工紧闲的昂扬姿态，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26号，闽赣联网工程枢纽变电站、福建汀州龙溪500千伏变电站顺利投产，为实现闽赣两省300万千瓦双向电力跨区域互济提供重要保障。福建汀州龙溪5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业主项目经理刘宇征。
3: 工程建设中充分践行产天经验，运用信息化手段实施监测扬尘、噪声与施工过程碳排放，实现全过程量化管理。
2: 闽赣联网工程投产后，将进一步优化闽西电网结构，赋能老区振兴，助力闽赣两省能源资源优化配置。作为沪闽合作的标杆产业项目，位于三明游溪经济开发区的福建六榕工业一期日前投产，企业建成全球首个针织化纤垂直一体化智能工厂。车间里30条智能自动吊挂流水线，从一根丝线到高端成衣，在同一个工厂全闭环完成。明灿集团党委书记、福建六榕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敬德。
4: 体量足够大的工厂才能够实现一些爆款、一些爆品的一些零期交付，这种产能的迅速提升代表着我们离百亿产值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2: 企业出海也传来好消息，东山首批新能源光伏组件日前下线装柜。

0: 出口荷兰。这批组件是 TCL 中环漳州基地完成产线改造后的首批出口订单，标志着东山新能源产业在提质升级的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一道新能源科技漳州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兆言：
1: 今年全年我们目标计划完成250兆瓦以上，那后面的订单都非常的充足。
0: 这个假期，一批省重点项目拉满工程进度条。在莆田中电科创城核心区，数百名建设者抢抓工期，全力冲刺今年12月完工目标。中建科工莆田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项目党支部副书记黄峰：
2: 现场每天大概有250人满负荷穿插施工，确保我们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节点任务。
0: 莆田中电科创城核心区用地505亩，总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按照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标准打造，重点承接数字经济、电子信息、精密制造、科创研发、低空经济配套等新兴产业企业入驻。国道 G228 线福清东港特大桥左桥主跨钢箱梁不久前完成合龙，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大桥全长3920米，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投用后将打通区域人流物流运输脉络，构建福清至滨海新城、福州市区平潭半小时交通圈。福清东港特大桥项目负责人徐其鹏：
3: 各项工艺有序结合，预计2026年年底建成通车。
0: 眼下宁化长征公园建设项目正在火热施工，园区设置大量沉浸式场景，打破传统静态参观模式。建成之后，这里将集红色研学、科普教育、沉浸式体验、文旅休闲于一体，成为弘扬长征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平台。宁化县长征出发地遗址保护中心主任邱明华：
4: 借助动感黄木影院实景节点，让观众身临其境，把这里打造成面向大众、面向青少年的红色研学阵地。
0: 过节不减速，放假不放松。这个中秋，福建各地建设者满弓紧弦，用进度条绘制出一幅最美的团圆景。
5: 这个中秋假期，厦门多个公园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各式特色体验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感受闽南中秋的热闹氛围。请听厦门台的报道。
6: 走进厦门中山公园清水平台，这里借助竹艺构架、灯笼、玉兔灯与桂花植物造景，搭配古风桌椅，营造出国风氛围。中秋假期三天，中山公园设置簪花体验区，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免费体验服饰换装、簪花发饰 DIY 等项目，收获别样的游园乐趣。市民陈女士：
7: 这布置得很好，然后这风景也很好。
6: 市民岳女士：
8: 刚好走过路过的时候发现这边有活动，就来参加了，很开心啊，很不一样的体验。
6: 与见闽南主题景区融合各色闽南民俗，这个中秋假期推出了鼓浪归家记系列主题活动，市民游客入园先领一封限定侨批通行证，边走边集章，集够了就可以博饼，博到状元还能穿状元服敲状元锣，把好运带回家。市民尤女士：
9: 刚刚有博了
10: 二局，有5张银票，感觉还蛮好玩的，比较新鲜嘛，然后也比较有参与感。
6: 深圳游客王先生：
11: 都参加了，听说这个是本地的一个文化，挺好的。
6: 除了看秀和博饼，与见闽南主题景区还有不同主题的 NPC 可以与游客互动，让大家感受不一样的闽南文化。泉州游客刘女士：
12: 这里面表演比较喜欢，也还可以，带小朋友来玩。
6: 市民于同学：
13: 感觉像是看到了那个古诗词里面描写的中秋，我觉得大人小孩其实都会喜欢这里。
6: 厦门园林植物园百花厅前，不少游客正在体验博饼活动，骰子叮当之间，闽南独特的节日氛围格外浓厚。厦门文旅植物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玲玲：
14: 中秋节每一天共有5场，我们很丰富的礼品，我们的 IP 文创周边我们会作为礼品送给我们的客人。
6: 除了博饼活动，到10月7号，厦门园林植物园百花厅上新多肉植物展，有400余种多肉植物。在南山园还有成片的千日红花海，可以美美打卡出片。厦门文旅植物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玲玲：
14: 国庆有的玩，有的逛，有的吃，希望透过我们这种节庆的活动，能够把我们厦门博饼的民俗还有国庆的节日氛围传递给全国的游客。
0: 宁德台古田台报道， 宁德古田县侨联开展庆七至迎中秋暖侨心主题活动，带着月饼、慰问金和节日祝福走进百岁九旬归侨家中，详细了解他们的起居生活和健康状况，感谢老一辈归侨爱国爱乡建设家乡的赤子情怀。在古田县大桥镇长阳村，县侨联干部来到97岁高龄的归侨陈义能家中，话三子续乡情。陈义能：
9: 感谢党和政府一次计划，就我们收到了祝福，心里特别温暖。
0: 除了入户慰问，古田县侨联还结合2026年古田县社科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县文化公园开展侨法宣传志愿服务。志愿者们向过往群众发放《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等宣传资料，现场解答身份认定、权益保障、继承公证等热点问题。侨眷林有健：
15: 以前对侨法了解不多，今天听了讲解，心里更有底，知道怎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6: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5: 闽超赛场内，球员驰骋拼搏，球迷热情高涨，场内外精彩的文艺表演和活动同样点燃闽超赛事人气。26号晚，由福建省文旅厅组织策划的周末戏相逢节目登上宁德体育中心足球场，平南县文化馆白水洋艺术团带来花开中国五韵平南主题舞蹈作品，融入平南武术表演，为这份柔美注入刚健的力量。中场休息阶段，演员们唱响励志原创歌曲《勇往直前》，为场上拼搏的球员们加油打气。周末戏相逢优秀群众乐队辽乐团负责人欧歌：
17: 为我们宁德的足球队加油助威呐喊，给家乡的体育健儿们加个油助个力，这就是我们非常开心的一个事情。
5: 在浙蓉县富溪镇富溪村古街月满富溪非遗茶叶中秋专场活动中，主舞台同步直播闽超宁德队对阵漳州队的比赛，球员们聚在屏幕前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活动将传统中秋民俗、非遗、闽超直播巧妙融合，川剧变脸、非遗喷火、古镇戏法轮番上演，现场气氛热烈。在长汀县刚开放不久的谢公坊古建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凭闽超票根入园。比赛开始前，精彩的文艺节目接连上演，比赛开始后，舞台屏幕切换为闽超第二观赛场，带动古城夜游、餐饮、住宿等多元消费，让流量留住场厅，赋能城市文旅发展。游客严雪华：
18: 闽超的这个票根非常的好用，免费入园，然后还可以免费喝啤酒，然后我晚上在这里就一边看赛事的直播，一边逛古井，体验很棒。
5: 中国国家旅游杂志民宿中心主任董艳峰：
19: 把赛事和我们的文旅结合起来，用票根经济来带动我们的文旅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和做法，我相信这样的票根经济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收入和影响力。
0: 近日，福建首个出口水产品原料养殖场大基地在东山海关顺利完成备案，备案海域面积达 15.86 万亩，标志着福建省在出口水产品原料基地监管模式上实现从分散备案向统一管理模式的转变。请听东山台记者苗宇的报道。
20: 去年底，东山县政府部门和东山海关在走访过程中发现，企业反馈养殖原料来源紧张、散户备案成本高等问题。为此，今年五月，在厦门海关的支持下，东山县联合东山海关积极研究大基地备案政策，试点推行出口水产品原料备案监管新模式。这个模式由地方政府统一主导申报备案，以县属国企所属的公司为申请主体，海洋渔业部门做好要素保障，对备案的大基地海域内的小养殖户实行统一管理。厦门海关所属东山海关产品监管科科长戴春松：
21: 养殖户向出口水产品加工企业供货，需要进行养殖场备案，备案的时候需要提供县级以上主管部门出具的合法养殖证明，但是单家散户自行申报的流程较为繁琐，不少养殖户因此放弃备案。随着大基地的顺利落地，由一家主体来牵头完成备案， 基地内的养殖户根据统一标准执行饲料使用、用药管理、病害防治均有专业指导，产品质量更可控，可以有效地缓解出口企业原料不足的难题。
20: 大基地备案后，东山县多部门联合对饲料采购、投入品使用、病害防治等养殖关键

0: 环节的标准化进行指导，形成关地协企齐抓共管，解决小养殖户出口备案责任主体分散、质量安全管理水平不一的问题，提升出口水产品养殖原料供给能力和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东山海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陈家俊：
1: 以往小养殖户分散经营，生产标准不一，出现问题难以溯源处置，如今大基地完成备案，海域内养殖户全部纳入统一管理，苗种、饲料、用药等各生产环节全程监督，对企业而言，原料供应更加稳定，发展更有底气。下一步，我们计划吸纳更多养殖户加入，让大基地真正成为东山出口水产品的第一车间。
2: 有人说，读懂泉州，要先听懂泉州。闽南语正是打开这座适宜之城的一把声纹钥匙。在市区通正巷，一座全新打造的闽南语博物馆已落成，拟于10月1号正式对外开放。请听泉州台记者郭义珍、黄武刚的报道。
3: 多年我家乡，思事问台娘。
4: 不同于传统展览以物为中心的思路，这座博物馆突出体验属性，以场景化、游戏化、开放式为设计导向，让观众在留下痕迹、带走心意的参与式游览中，从我看过了真正走向我参与了。泉州市鲤城区闽南语研究会会员黄雅君：
5: 你可以自己选择一个古风形象，然后朗诵这个诗歌，那闽南歌曲体验啊 ，K 歌来体验的话，给阿妈的情书，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声音录进去，然后打印出一张带有我们声音的二维码的明信片。我们有些字词不会的话，我们上面有一个小按钮，摁一下，那上面也有我们的专业老师的录音，市民啊或者游客，他们懂不懂的闽南话进来，他都能看得懂、听得会，也能学得会。
4: 黄雅君说，除了趣味互动体验，博物馆同时兼具文化展示与活态传承功能，处处藏着小惊喜，比如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26号，也就是中秋假期前两日，第二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19,946.2 万人次。
1: 27号，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
0: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
1: 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

0: 文部署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委开展暗访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
1: 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0: 27号，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
0: 27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8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8银11铜。
1: 27号，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舰大桥庄1号"起赴

0: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
1: 经过3年多的建设，四川南充郎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顺利合龙，建成通车后，郎中至营山通勤将缩至40分钟。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元。
1: 27号，中国邮政发行青花瓷园特种邮票1套5枚，小型章1枚。
0: 四川发布公开信，面向社会征集2027年度四川省民生实事项目意见建议。
1: 陕西安康实施文旅优惠政策，今日起至12月31号，除法定节假日外，乘客凭7日内到安康站的高铁车票或购票记录，可免全市所有收费景区首道门票。
0: 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关键一步。
1: 近日，湖北荆州一住户家中起火，起火的原因是宠物狗啃咬儿童玩具上的锂电池，所幸发现及时，无人受伤。
0: 浙江杭州萧山一女孩不慎跌入水中，身体不断下沉，情况危急，骑车路过的郭浩立刻停车，果断入水游向落水女孩，仅用约1分钟就将女孩救起。
1: 生活提示，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情况。今天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大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海南岛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2: 脚踩离合器，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发现身边的精彩，感受身边的变化。家门口的事儿，我们自己的事儿。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平潭本地的相关内容。最近呢，实验区密码服务管理云平台正式投入使用，这标志着实验区政务密码保障工作告别以往各单位各自建设分散管理的模式，迈入全区统一集约共享共用的这个新阶段。那进一步筑牢全区政务网络和数据安全屏障，为平台数字建设提供坚实的安全支撑。
0: 我们再来关注9月26号晚，在闽超第二阶段乙级组排位赛中，平潭队客场击败3名队。为了分享胜利喜悦，回馈广大市民与游客，平潭推出景区3天免门票惠民活动，凭借体育赛事热度撬动文旅消费，实现体旅融合双向赋能。
1: 今日，实验区交建局、实验区执法应急局组成联合检查组，先后前往三圣国际海岸、雍景湾等小区开展建筑垃圾联合执法检查，实地核查建筑垃圾堆放及处置情况。
0: 是的，实验区交建局市政处工作人员介绍说，接下来他们将常态化开展建筑垃圾专项巡查，紧盯在建项目、物业小区等重点区域，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厉打击建筑垃圾违法处置行为，守护海岛人居环境。
1: 为做好道路交通保障，提升重点路段通行效率，实验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对北港山门前路段的通行方式来进行调整，试行潮汐车道通行模式。那这个方案呢，预计今年国庆假期起正式实施。目前呢，相关施工正在加紧的推进啊。
0: 是的。
1: 现在大家去走那边，有点懵。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是这样子哈。今日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加紧施画标志标线，

0: 那北港山门前路段位于环岛路北港到长江澳景区，这是节假日车流较为集中的路段之一。
1: 嗯，
0: 那实验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陈建平介绍，那这次调整呢，将原来的双向通行的方式，在节假日等车流高峰时段改为单向通行。
1: 哎，
0: 地上的标志、标线、标牌全部被潮汐车道方式更改。
1: 嗯，
0: 平峰时段这个路段正常双向通行。
1: 哎，
0: 高峰时段呢，通过交通信号灯控制车道通行方式，改为由南往北单向通行。
1: 哎，这个你记不记得之前啊，也是发过一个通告，就说从这个整个环岛路的那一段哈，就全部改为
0: 单
1: 向。
0: 单行。
1: 然后现在呢，就是改完了之后，有很多朋友不知道。
0: 啊，还在那边就是双向的通行。
1: 对，也没有设置一些单行的这个标志指向。所以就导致大家后面也就不了了之了这个事情。
0: 那现在就是明确了哈，就是潮汐车道啊。
1: 对，那这个潮汐车道启用的时候啊，原来的一车道的通行变为两车道，那南北方向通行的效率是大幅提高。同时呢，将车流压力前移，在前端增加车道。北港山门前一侧由三车道变为一车道，实行分道通行。那一车道、二车道、三车道分别为引导分流。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那么潮汐车道如何来辨别呢？据陈建平介绍，市民游客可以通过交通的信号灯啊变更的这个方式来判断。潮汐车道开启的时候，车道信号灯显示绿灯；潮汐车道封闭的时候，对向车道的信号灯显示红灯。那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地上的标志标线来进行辨别。
1: 是，这个啊，我们也是有一个建议，或者说根据这个常识的情况来做。因为我们只有到那个地方了，才知道这个时候，它是不是潮汐车道。
0: 就是看着信号灯通行嘛。
1: 对啊，但是你掉不了头了。
0: 啊，对。
1: 你很堵那边。基本上国庆或者什么大的节假日啊，那就你掉头肯定是没有空间的。
0: 你就只能往前走啊。
1: 对，但是你从那边往前走肯定是没有问题。那如果说大家从就是潮汐车道的另一侧啊，就那个变为潮汐没有潮汐的那一侧哈，你过来的时候那边倒是还好，那个大概就是在长江澳那个附近嘛。那边不怎么堵车。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在这个十一假期接待朋友什么的，还是要提前了解好这个通行政策啊。
0: 对，那实验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提醒了啊，潮汐车道开启单向通行之后，车辆如果仍然按原来的方向方式来行驶的话，将会被电子监控抓拍
1: 啊。
0: 进出北港山门前路段的车主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现场交通标志标线，按照通行方式。
1: 汉阳运输的这个安全与舒适呢，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的运输方案。备足了新鲜的竹笋、竹子、苹果和应急药物，
0: 对，
1: 并提前对两只大熊猫开展了运输适应性训练，缓解紧张应激。
0: 对，飞行期间啊，机舱的温度、湿度都保持在大熊猫舒适的范围内。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也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实时观测身体状态，照料大熊猫的健康和饮食。
1: 那中方呢，已经安排了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动物园做好各项的准备。抵达亚特兰大之后呢，大熊猫平平服霜，将接受隔离检疫。那中方人员呢，将驻园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展开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环境。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想人。
0: 这见到的人不太一样了哈。对，你这个他们得寻思寻思咋回事
1: 呢。大熊猫这个它智商很高啊。而且从小跟人长大的，这确实可能会想人，但是走了可能也就走了。
0: 对，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是吧。
1: 这个名古屋亚运会啊已经举办了有一段时间了啊。那目前这个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有一名参加本届亚运会电竞项目比赛的运动员，在获得金牌之后，他发现奖牌有瑕疵。随后呢提出更换。那组委会在接到相关诉求之后呢，于当天晚上给运动员更换了金牌。
0: 从照片上看呢，这个奖牌边缘